0: 早上九点。首相呼吁各方不要将王室牵扯进选举竞选活动。定下燃油补贴机制已成功减少补贴燃油的流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武器核审查。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感谢柔佛市政王团姑 Magda Ismail 热切接见，并呼吁各方，尤其是政党，不要将王室机构牵扯进选举政治和竞选活动之中。安诺在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的西盟第十六届柔佛州选候选人推介礼上致辞时表示，团姑 Magda Ismail 热切到访吉隆坡，并与他会面，充分展现双方良好的关系，也间接回应了部分人士的政治炒作。首相批评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在面对政治竞争时不敢正面展开政策和理念上的较量，反而试图借用国家元首及王室成员的名义来制造政治课题。此外，首相祝贺国家语文局成立70周年。他说，国家语文局走过70年的奋斗历程，是建立在前人汗水、勇气与忠诚之上。他们为捍卫马来西亚民族身份做出了贡献。首相通过脸书发文，祝愿战士精神的祝福继续长存于所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这所神圣机构成员的心中，从而激发我们持续提升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斗志。今年国家语文局的周年庆典主题是战士精神的祝福 Restu Jiwa Balawan。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认为已经为符合条件的乌地柴油机制受惠者设定每月最高200公升的基本资格配额，该配额可根据个人需求灵活用于购买受补贴的柴油或 R95 汽油。他说，这项措施确保补贴根据实际用油情况发放，不论使用的是柴油还是R95，都能惠及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另外，针对符合资格的皮卡和吉普车私人车主，可额外申请每月100公升配额，使总额提高至每月300公升。财长预计这个配额已足够使用，因为估计 95% 的柴油用户每月用量低于300公升。与此同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 Mohamad Ali 表示，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并使用 MyCar 实施的定向燃油补贴机制，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减少补贴燃油流失，但仍有部分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部长引用披露行动 4.0 执法数据指出，燃油补贴流失问题依然是政府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沙巴、沙拉越及那面。他透露，自3月16号至6月21号为止，通过跨机构合作，共展开71601次检查及执法行动。在所有检查中，全国更侦破869宗案件，其中554宗涉及燃油相关违法行为。在这554宗案件中，有291宗发生在沙巴、沙拉越及那面。雪兰莪州总共有50000户符合资格的家庭可从今天起申请我的雪州购物券。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说，这项每个月100 ringgit 的购物援助将提供长达6个月。州政府为这项倡议拨款3000万 ringgit。有意申请者可通过官网 www.bauchakitaselangor.com 提出申请。普通行动部队星期一清晨在吉兰丹州道比县彭加兰古堡展开行动，成功瓦解一宗偷运非法移民活动，逮捕10名嫌犯，包括一名泰国籍司机。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玛·拉兹胡宪表示，第八营执法人员是在吉兰丹宏愿行动下于清晨6:30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 他说，执法人员在杰兰康蓬库邦邦邦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并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不过，司机企图驾车逃离现场，最终在短暂追逐和扭打后，被执法人员成功制服及逮捕。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在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阿根廷球员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约旦队，奥地利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他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传媒报道，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号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 23%， 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与系统性银行危机。道指两天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说，三人和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要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据罗马尼亚通报社报道，维什泰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够宣誓就职，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晚仅有189票赞成，另外有23票反对。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各方不要将王室牵扯进选举竞选活动。定下燃油补贴机制，已成功减少补贴燃油的流失。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武器核审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7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UKM 首届毕业典礼在吉隆坡国会大厦举行。在这次典礼上，首相 Tun Abdul Razak 也被宣布为 UKM 的首任校长。此次典礼也见证了 UKM 首次采用毕业典礼服饰制度，校方及职员与学生首次穿上正式的学术礼服，其中校长、副校长以及大会主席所穿的礼服采用金色或浅蓝色线的丝线织成的 songket， 并绣成串的大红花图案。至于毕业生的长袍，则根据各学院采用不同的颜色以作区分。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你是我的凉拌。
3: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衣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2: 撒巴 VFM。你的凉拌。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Wei, 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明天不回家，
5: 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1: Salam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点19分了哈。今天也已经是6月23号了，不知不觉呢，六月份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所以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七月份的到来了呢？人生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也许最近工作忙碌，生活疲惫，但请相信，你付出的努力呢，都正在悄悄累积成未来的收获。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没错，今天依然有我的出现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咯。昨天呢、啊，真的就是下了一天的雨哈，还好今天呢，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的，但不知道待会儿的情况是怎么样。至少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虽然地面是湿的，但至少它没有下雨。所以也希望说，今天美好的天气不会就是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心情喽。9点20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我深哥的，就是周深的这首歌《我的队》，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撒巴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睡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30咯。那我们今天呢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待会会带给大家有的就是天气预测，然后呢还会有这个2026年的足球的一些最新的进展。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我们将会有一步一脚印，在10:30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到哪里呢？看一看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东京，感受一下热闹里的孤独。然后呢最后一个小时呢，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三个小时还是轻松，并且会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小资讯咯。好，那这个时候来听听景龙的歌声《燃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19:34，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6月23号的沙巴天气的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及古达局部有阵雨，内陆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纳米风势强劲，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古达及斗湖呢局部有雨，西海岸则是属于天气良好的。晚上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是有雷雨的，纳米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西海岸局部有阵雨。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也是一个雨天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准备出门，还是要怎么样的话呢？有什么事情要去处理的话呢？赶紧趁着天气好的时候赶紧去处理，然后呢，也准备好这些雨具喽，不然呢，突如其来的大雨呢就不会让你呢措手不及了。好了，那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木兰的歌声《浩然长歌》。9:40左右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足球场上的赛事咯。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到这一组赛事方面哈，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成功呢收获宝贵三分，进一步巩固小组出线形势。I 组方面，法国以3-0战胜伊拉克，获得2连胜，并提前锁定晋级下一阶段的资格。本场比赛呢，曾因这个雷暴的天气暂停超过2个小时，恢复比赛后呢，姆巴佩梅开2度啊，协助法国顺利拿下胜利。那至于 I 组另一场赛事，由挪威对垒塞内加尔，目前最新的赛况显示呢，挪威暂时以1-0领先塞内加尔，最终赛果仍以赛会官方公布为准。接下来上午11点呢，这一组还将上演约旦对垒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两队都希望争取关键的积分，为晋级下一阶段增添希望的。那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世界杯抢先看，一起来了解一下约旦与阿尔及利亚的赛前焦点。萨杜吉瓦斯就到索拉克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吧。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J 组赛事，由约旦迎战阿尔及利亚。约旦在首场比赛中以1-3不敌奥地利，暂时未能取得积分。本场比赛对于约旦而言相当关键，球队必须争取抢分，才能保住晋级下

0: 以0-3落败。面对同样急需积分的约旦，阿尔及利亚势必希望在本场比赛争取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两队目前都尚未取得积分，因此这场比赛可说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关键战。胜方不仅能够收获宝贵三分，也将为晋级形势增添优势。究竟约旦能否在球迷面前创造惊喜，还是阿尔及利亚能够重返正轨，保住晋级希望？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精彩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1: Hey, Guru,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2: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受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1: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2: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1: ？RTM Click，
2: 喂，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1: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3: 沙巴 VFM
4: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5: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8，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第二财长呢，杜斯里阿米尔韩沙就宣布呢，名下拥有柴油车辆的大马车主呢，每个月可以获得200公升的 RON95 汽油与柴油的配备的。那阿米尔韩沙呢，就在财政部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称至于持有合法驾照的大马公民，若名下没有柴油车辆，则维持每月200公升的 RON95 汽油配备。同时他说，若相关柴油车辆属于四轮驱动车或休闲休旅车，可再申请每个月100公升的额外配额的。然后我们换个焦点看到，就是说到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呢，就在昨日在国会下议院呢呈一读法案，建议将部分的交通违规的最高罚款由3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呢昨日在下议院完成提呈一读的程序，并表示呢法案预计在本次国会会议期间提呈二读的。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5名垂钓客出海钓鱼呢，因船只被海浪打翻后呢，就沉没掉入下海，幸亏呢及时获得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山打根分局派员呢到场营救，才让所有的人都安全获救的。所以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9，要接近50分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将在10点的时候呢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咯。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10:30将会有一步一脚印，这个时候为您。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是的，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薛之谦跟张靓颖的这首歌曲《霸王别姬》，我们下个小时见。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下调补贴柴油加价，意见海数两人民直接消费。沙巴将康泰富联名覆盖返回，确保人民享有更换天界富联名服务。农业创业者消除善用数码科技同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竞争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将补贴柴油价格下调至每公升两人民币十仙。这名场面政府推动该经济改革同针对性补贴措施，已经海数让人民直接消费。首相苏萨巴克萨拉耶苏乌普藏达到穆斯塔法萨木讲，通过泰马卡落实该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可确保补贴真正发放本符合资格的泰马公民。同时，银行组也要注意禁售长期困扰极假补贴之土鸡流通同招数发通。其表示，银行措施是在全球体验政治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以及极致连年市场持续面对压力的情况下推行。结果，我极加强同俄罗斯以及土库曼苏坦等极价界连年合作，也显示政府致力以确保极价连年供应稳定，保障极价连年安全。十八州政府将继续加强同泰马同线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各天线公署界合作，进一步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并提升州内同线基础设施建设。十八州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讲，银行努力对推动十八数码化发展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教育、科学、科技及革新领域，州政府同线及多媒体委员会同天线业者组建界策略合作，将确保人民享有更换天、更广泛及更优质界互联网服务。上述合作事项是基础热情同同线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多家天线公司代表会面时所讨论的重点课题主义，其也感谢所有相关单位持续本意配合和支持，共同推动沙巴数码转型以前，协助州政府实现数码化发展目标。农业创业者消除善用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农业领域竞争力，以便进一步扩大本地农产品的市场销路。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长特督尼赞阿布巴克提提眼讲，在工业革命唔掂冷时代，科技界发展为农业经营者带来开更多机会，让佢哋更有效、更广泛地推广农产品。随着社交媒体同天主商务平台界普及，农民不但是生产者，也连化身为数码名房，通过线上平台直接宣传同销售出价农产品。其喺财会调付阿帕苏路十三条币，远叫粮食生产研界涉及农产品销售摊位主持开幕仪式后，银行表示，银行计划系政府帮助推动农业。经营者要更多销售干头的其中热项措施，同时降低农产品的运输和分销成本，让农沙巴税务局已经提前热项重额800万人民币额外拨款申请，用来进行先协工程。由于河流水位高浅，无法将盐水抽送进入利水厂，因此需要额外拨款进行改善。让河水连接顺利抽送到厂内，按用利水厂将连前面顺畅运作。其喺采损失别特殊金棒实压利水厂后，接受媒体访问时，按用表示，
后住私前马人杰现境界别特殊天意里睡床依家采调业冤作孝将神回继剧当天几面从前面对睡将门提界重要方案也带来更换天界将睡服务。另一方面扁骨卡奇赵议员达独哈伦杜拉比希望政府连千开批准额外拍勘提醒别特殊天意里睡床其个亚康显结工前涉款重要不但要出放界别特殊同扁骨卡热带几面长期面对界睡觉问题也连满足当天热热整状界发展市桥其希望入别善界拍勘连叫千开落实以片改善上间基础设施建设保格现建河地防腐设施等同时压别前也可以用来填叫潮水石批用压错线里水床千开调业运作为人民提供更换天界水供服务其表示随着别特殊天气持续发展对水主人界市桥也不断增加因此千开启用压错里水床已经是动物组结泰马气象局预测前极铺宽天气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天气变化情况可能持续到六月二十四号根据最新天气模式分析已经将出现较强的西风灰气现象影响范围包括士马班道北铺萨拉耶北铺以及萨巴

啊，西部一带，包括立凡联邦切歇期。这种天气状况可能形成雷雨带，带来较长时间的雷暴、强降雨以及强风天气。当局提醒民众，务必持续关注气象局的官方平台，及时发出准确可靠的天气资讯。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政府下调补贴柴油价格，已经海数央移民直接消费。沙巴将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确保移民享有更换天界互联网服务。农业创业者消除善用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竞争力。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玄 Connie。
0: 这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5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玄 Conny。 进入到今天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10:30呢，我们要一起呢去到这个东京，就是说到一些城市里的孤独，去感受一下东京这个城市的哈。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是苏永鹏的歌声《雪来的时候》。那接下来为您送上蔡健雅的这首歌曲《无底洞》。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时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33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有声茶馆的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要带大家呢一起呢去到这个东京哈这个地方。有些城市呢，其实它很特别，就是说到明明很多人很热闹很繁华，可是待久了之后呢，你却会发现到说这里最明显的不是热闹而是孤独。那今天的城市情绪呢，想带大家去一座很多人都向往的一座城市，那里呢有繁忙的电车、霓虹灯、便利店还有深夜的拉面馆，每天呢都像电影一样但是很多住在那里的人呢都说呢就会说到东京呢，它其实是一座很孤独很安静的城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才是说到东京热闹里的孤独。东京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呢，它明明一直都有人陪着你，可是有的时候呢你还是会觉得很孤单。那很多人第一次去东京呢，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东京呢是即便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尤其是你在搭电车的时候呢，整个车厢里呢人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很少人讲话，大家低头戴耳机看手机，人与人之间呢好像就是隔着一个透明的一层玻璃的感觉。所以另外呢，就是东京人呢他是很有礼貌的，不太会呢就去打扰别人，也不会突然靠近别人，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呢太习惯不麻烦别人的生活呢，人呢就会慢慢变得不会或者说不敢呢去表达自己。其实跟现在很多人一样，明明心里很累，却还是习惯的说我没事。以前的人孤独可能是没人陪，现在的孤独却变成呢很多人陪，但没有人真正的懂你。手机联系人越来越多，聊天越来越快，可是真正可以让你安心说心事的人却越来越少。东京有很多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半夜呢也是很亮的。有些人下班以后呢，会一个人进去买便当、买咖啡，然后呢再坐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人呢不是想买东西，他其实就只是说想要找一个还有灯亮着的地方来坐一下。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长大以后呢，很多人越来越习惯把情绪呢收起来，难过的时候说没事，压力大的时候继续撑着，很累的时候还怕麻烦别人。东京呢其实很像很多现代人的状态，表面上一切都正常，每天上班，每天生活，每天继续前进，可是心里呢已经是可能已经是很疲惫。所以今天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啊，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一直的坚强，累了就承认那不是软弱。东京还有一种特别的时间叫做深夜，那个时候呢就是人会突然安静下来，白天的忙碌结束了，地铁呢慢慢空了，街道的灯呢还在亮着，有些人一个人回家，有些人一个人吃饭，有些人一个人走路。可是很奇怪，有时候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听见自己的心。也许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孤单，而是终于安静下来之后发现自己呢已经累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试过一种感觉，就是明明在人群里却突然很孤单？又或者有没有一个瞬间你很想找人讲话却不知道该找谁？ 啊，这些呢就是你可以不必回答我，你可以自己呢好好的想一下哈。所以其实很多成年人都一样，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呢越来越少真正放松的关系。东京教会人很多，其实不是孤独，而是在人呢在热闹的时候呢也要学会照顾你自己。有时候啊，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不难过的人，而是知道自己累了的时候会停下来的人。今天如果你也很忙，记得偶尔放慢一点，偶尔休息一下，偶尔也让自己呢被关心。今天的城市情绪，东京的热闹里的孤独，有些城市让人看见世界，有些城市却让人终于看见了自己。如果今天的你也有一点累，希望呢今天这个有声茶馆的一步一脚印的城市情绪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目的分享呢，陪你呢走到这个走过一个慢慢的一个早晨，或者是一个美好的早上哈。所以这里呢就是 Sabah VFM 一步一脚印，我是尹璇 Conny。 那愿今天的你呢，即便在身在人群里，也不会忘记照顾好自己的心。我们下个星期二再一起出发到下一个城市情绪，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究竟能够给你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其实像今天的这个东京呢，真的有时候你看到它就像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人生的一种反应吧。因为东京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向往，很多人向往去到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告诉你，对他来说东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就是会就像刚才跟大家来这样子来分享的这个内容哈，其实它真的是会让你在这个繁华的这个城市里面呢感受到这个孤独感。因为呢不交流，不聊天，不沟通，其实呢这些呢就会促使呢你就会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肚子里吞。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因为如此的压抑的生活呢，而身体呢会被压垮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适当的去放松自己，也要寻找到那个能够让你自己呢真正放松的这个渠道，然后好好的生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热爱生活。其实这才是人应该有的一生。虽然说我们时常奔波于忙碌于赚钱，忙碌于就是去解决生活上的所有的杂碎的事情，所有的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放松心态去解决，我相信它应该会更加的容易的迎刃而解的哈。好了，那10点41分，今天的有声茶馆一步一脚印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咯。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曲，为您送上的是张志成的这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1了。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11点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的。所以，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喽，因为呢，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旧曲重温的时段喽。接下来为您送上欧德阳的这首歌《妈妈的老情歌》，我们下个小时见。
1: 还是阮心内的一朵花。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下调补贴柴油价格，已开始让人民直接受惠。沙巴将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确保人民享有更稳定的互联网服务。农业创业者受促善用数码科技及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竞争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将补贴柴油价格下调至每公升二令吉实现，证明昌明政府推动的经济改革和针对性补贴措施已经开始让人民直接受惠。首相署沙巴及撒拉越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姆说，通过大马卡落实的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可确保补贴真正发放给符合资格的大马公民，同时这么做也有助于减少长期困扰国家补贴制度的漏洞和走私活动。他表示，这项措施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以及国际能源市场持续面对压力的情况下推动。他说，我国加强与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能源合作，也显示政府致力于确保国家能源供应稳定，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沙巴州政府将继续加强与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各电讯公司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并且提升州内通讯基础设施及建设。沙巴州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Latif 说，这项努力对推动沙巴数码化发展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教育科学、科技及革新领域，州政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及电讯业者之间的策略合作，将确保人民享有更稳定、更广泛及更优质的互联网服务。上述合作项目是他在日前与通讯多媒体委员会及多家电讯公司代表会面时所讨论的重点课题之一。他也感谢所有相关单位持续给予配合与支持，共同推动沙巴数码转型议程，协助州政府实现数码化发展目标。农业创业者受促善用数码科技及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农业领域竞争力，以便进一步扩大本地农产品的市场销路。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长 Dato Nizam Abubakar Dingan 说，在工业革命 5.0 的时代，科技的发展为农业经营者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更有效、更广泛地推动农产品。随着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平台的进一步普及，农民不仅是生产者，也能化身为数码网红，通过线上平台直接宣传和销售国家和销售自家的农产品。他是在为斗湖阿巴士路13里永久粮食生产园的10个农产品销售摊位主持开幕仪式后这么表示。这项计划是政府帮助推动农业经营者有更多销售管道的其中一个措施，同时降低农产品的运输和分销成本，让农民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毕达市第二滤水厂的取水系统将升级，以确保未来能够全面的投入运作。沙巴州公共工程及设施部助理部长 Datusri Dr. Rudin Awan 说，沙巴水务局已经提成一项总额800万令吉的额外拨款申请，用来进行升级工程。由于河流水位过浅，将无法将原水抽送到滤水厂，因此需要额外拨款进行改善，让河水能够顺利抽送到厂内，这样滤水厂才能够全面顺畅的运作。他是在巡视毕达市刚邦萨滤水厂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耗资4000万令吉的兴建的毕达市第二滤水厂预计将在投入运作后将成为解决当地居民长期面对水供问题的重要方案，也将带来更稳定的供水服务。另一方面，
宾玉卡区州议员达多哈隆杜拉比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批准额外拨款提升毕达市第二滤水厂。他说这项升级工程十分重要，不仅有助缓解毕达市和宾古卡一带的居民长期面对的水供问题，也能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需求。他希望这笔拨款能够尽快落实，以便改善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新建河堤、防护设施等等。同时，这笔钱也可以用来添购抽水设备，让这座滤水厂尽快投入运作，为人民提供更稳定的水供服务。他表示，随着毕达市地区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因此尽快启用这座滤水厂已经是当务之急。大马气象局预测，全国部分地区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天气变化，情况可能是持续到6月24号。根据最新天气模式分析，预计将出现较强的西风汇集现象，影响范围包括西马半岛北部、撒拉越北部以及沙巴西部一带，包括纳米联邦直辖区。这种天气状况可能形成雷雨带，带来较长的时间的雷暴、强降雨以及强风的天气。当局提醒民众务必持续关注气象局的官方平台，及及时获取准确可靠的天气资讯。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下调补贴柴油价格已开始让人民直接受惠。沙巴将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确保人民享有更稳定的互联网服务。农业创业者受促善用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竞争力。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0: 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你是我的凉拌，
1: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0: 你是他的凉拌，爸爸 BFM 你的凉拌，
2: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3: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欺凌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Tony 登场。
2: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11:23了。SUB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倪冰的《亲爱的梅娜娜》，还有任约翰的《外婆的澎湖湾》，以及凌霄的《我不该爱你》。那这个时候进入到旧曲的时段嘛，就有很多朋友在面子书上留言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谁在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有的是杜哥。然后还有彩地姐，然后古晋的老大哥，然后呢还有 OAZ 呀 City， 然后看到还有就是 Choinsen 呀，还有西湖大哥，然后呢还有看到是孔冠剑，还有汉文，是的 Edward Lim。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来听歌了哈。然后刚才其实我们看到啊，还有凯凯，还有资冰六，然后我们刚才在地豆的直播间里面呢有看到是有景香姐，还有这个 Lawrence Woon， 是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继续来听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准备为大家送上的是哪一首歌呢？又的就是这首来自关逸凡的《月儿不见了》。

0: 凌是一种反复伤害他人的行为，它可能以肢体、言语、社交手段，甚至是透过科技的方式出现，目的不外乎是打击、控制或恐吓受害者。霸凌对受害者的伤害包括自信被一点一滴摧毁，情绪与精神留下深深创伤，陷入抑郁与孤独的深渊，产生自我伤害的念头，学业或工作表现逐渐下滑，在公共场所感到惶恐不安。霸凌从来不是玩笑，它留下的不只是看不见的伤口，更可能带走一条生命。霸凌投诉热线请拨打0388849325，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0148009325。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是的，万沙浪的这首歌曲《拿鲁湾情歌》，之前还有凌云的《人生能有几回春》，东红的《空》，还有就是于天李亚平的《相逢夕阳下》，以及关逸凡的《月儿不见了》啊。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1:41喽。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世界杯最新战报。 I 组赛事方面呢，挪威与塞内加尔上演一场激烈的对攻战，双方合共攻入了5球，比赛过程高潮迭起，最终呢，挪威以3-2就是利克塞内加尔成功的收获了关键的3分。凭借这场胜利呢，挪威继续保持争夺小组出线资格的主动权，而塞内加尔呢则遗憾未能抢下宝贵的积分。 Satujiwa Sejuta Sora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忱。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巧合》。

是的，这首歌曲《邮差先生》是来自南红的歌声。很快的呢，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这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了。对的，光耀大哥说时间来到尾声了，尹璇要下班了，午餐愉快。彩地姐也说用餐愉快，谢谢大家。然后还有这个秀英姐也说，听着旧曲煮午餐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好，那也祝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了哈。那希望说最后的两首歌曲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是唐尼的歌哎呦呦沙美，另外一首是林振的古月照京城才对。这两首歌呢送给你啦，那我就要把这个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那我呢就下班去啦，我们周五再见啦，拜拜。